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

匪夷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印。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其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送锦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神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

面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纪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纪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他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他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

异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号称动物王国，这里的动物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只是把本台采访报道过的一些珍稀的动物摘录出来，可能都是你没听到过的。
4: 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今年六月初，剑湖湿地首次出现了彩环的踪迹。在2012年，云南首次观测记录到彩环身影，彩环的繁殖信息的采集对开展彩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5: 彩环是朱鹮的近亲，数量稀少，是一种曾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断言已在中国国内绝迹的野鸟。纳帕海是目前已有彩环记录区域中海拔最高的地区。
6: 彩环一般都生活在那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嘛，那些地方的海拔都比较低，大概1000多米啊。但是呢，这次出现在香格里拉3275米的地方，这是这个物种最高的一个生态记录。
5: 随着近年来湿地环境的恢复，一度在中国绝迹的彩环又在我国多地相继出现。2012年6月，科研人员首次在云南玉溪记录到彩环的出现，此后彩环便频繁现身云南，被记录的次数多达20余次，单次最大种群数量达18只。

0: 我们再走进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安放在野外的红外摄像机，看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玩耍时的珍贵画面。据了解，此次拍摄到的是印支灰叶猴，主要分布在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和哀牢山。
1: 这群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里的灰叶猴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年长的，也有体型较小的，应该是由家长带着来这附近玩耍吧。
0: 同样是在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内安放的红外相机，则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云豹的身影。云豹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国秦岭以南有分布，数量稀少，多在夜间活动。
2: 云南被称为动物王国，很多时候孔雀成了这个动物王国的一个标识。可是您知道吗？真正代表云南的孔雀是绿孔雀，也被称为金孔雀。它还有几个学名，叫月鸟、龙鸟、爪哇孔雀。绿孔雀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其他品种孔雀，它已经是比大熊猫还要珍稀濒危的一个物种。原来它分布在整个印度、南亚、东南亚，可是现在呢，在大部分地方已经灭绝，在云南也只有西部的怒江、西南部的思茅、版纳、南部的红河等地方还偶尔可以见到。在2007年的时候，对云南绿孔雀生存状况进行了一轮调查，在很多地方已经只能捡到孔雀的尾羽，

0: 当地村民呢，也只是偶尔能听见绿孔雀的鸣叫了。2014年，唯一能知道的还有绿孔雀分布的区域。刚才所说的，经过调查发现，绿孔雀已经凤毛麟角。如果不尽快保护，10年内云南野生绿孔雀很可能灭绝。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姜子牙是一个著名的人物，陪伴他的那只神兽叫四不像，而云南有六不像。
3: 四不像由于其特殊的外形、神通广大的本领，更是为人们所知晓。近日在云南某地，一农民在山上外出采集的时候，竟然偶遇了一群六不像。我们都知道，演义中所谓的四不像与四种我们熟知的动物四象飞象故而闻名，实际上四不像就是指我们今天的麋鹿。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有限，对于其他生物领域的探索程度低，所以才会戏称其为四不像。而这次人们遇到的六不像，则是由于它的背脊似熊，后腿像狗，脸如驼鹿，尾似山羊，而且两脚长得像角马，整体外观又如牛一样。这让在场的人们十分奇怪，便称其为六不像。人们在远处静静地观察，周边了解一番后，确认只有一只六不像在觅食。经过研究人员调查，村民遇到的六不像就是高黎贡羚牛。高黎贡羚牛作为大型牛科食草动物，常年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体型雄健，性情凶悍，中国目前仅存数千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由于过度采伐森林，导致高黎贡羚牛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小，同时由于体型庞大，活动规律相对稳定，所以极容易被捕杀，由此使得其数量特别稀少。据统计，在云南地区，高黎贡羚牛的数量仅剩100余头。
0: 你听说过会在陆地上爬来爬去，甚至爬上树的鱼吗？云南就有这种跳跳鱼。
4: 大多数鱼离开水上到岸上之后，都会翻腾几下，然后不动了。但是这种鱼不仅不翻腾，上岸后在路上爬行也不翻车，甚至连爬树都会，着实令人惊奇。成语中有个词叫做缘木求鱼，直译过来就是在树上寻求鱼的意思。不过云南的这种鱼证明了树上也能找到鱼，它就是跳跳鱼，生活在云南腾冲的槟榔江里。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就会有跳跳鱼出现在岸上的树林里。大多数鱼类都是在它们栖息的水域中产卵，但是在这种地方产卵，卵很容易被其他的生物吃掉。跳跳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不惜上岸费力爬树，要将卵产在树上，这让人觉得母爱真的好伟大。如果你近距离观察这种鱼，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就与众不同，其鱼的眼睛、刀鱼的身子，还有动画中才有的怪异鱼鳍。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鱼类，历经千年的演变，使得它在水中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待在泥沼中和树上。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中国曾经在80年代保护一种比大熊猫还珍贵的鸟类，叫朱鹮。那是一种红色的环类鸟科动物，它们生活在湿地，有尖尖的嘴，当它展翅飞翔的时候，就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只是没有凤凰的尾羽。
5: 通过跟踪监测和对采环行为的观察分析，科研人员确定在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鹿类繁殖区域有采环在这里繁殖，
6: 发现了有8只采环在这边活动。经过后续的一系列的工作，再找到了鸟巢，在其中发现了有3只幼鸟。那这个也是我们云南省第一次记录到采环繁殖的这样一个信息。这种信息呢，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
5: 专家介绍，采环繁殖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此次记录到采环的繁殖信息，对下一步开展采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开展采环的跟踪监测及宣传保护工作。
7: 我们对繁殖区域进行了围栏维护，架设监控设备，安排专人加强日常监测和巡护，减少各种人为干扰，为以采环为代表的水鸟繁殖创造了安全的栖息环境。
5: 据介绍，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西部候鸟

0: 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和停歇地，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随着鉴湖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这里的物种也不断丰富。
1: 大家知道云南有一个著名的世界遗产三江并流，这里处于滇西北横断山脉区，而这片区域里就有神秘的怒江大峡谷。这片大峡谷被世界认定为动植物基因宝库，因为山势陡峭，人迹罕至，这里保留了许多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见不到的动植物。而在这一片的调查、保护、开发，也是专家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2: 受怒江州林业部门的委托，北京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专业生物摄影师在怒江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影像资料拍摄，这是对怒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第一次系统记录。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六名摄影师徒步行程100多公里，分别在泸水、贡山、福贡三个片区展开影像调查，调查范围达400多公里。摄影师们拍摄到了玳瑁叶猴、怒江金丝猴等怒江特有动物的珍贵影像，拍摄到的照片最终将形成怒江高黎贡山自然观察手册，为怒江的生物保护、科研、生态旅游等提供第一手影像资料。
3: But in the hidden pockets of lowland jungle in Yunnan's tropical south, live one of China's best-kept wildlife secrets.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十九届五中全会用了大量的篇幅提到生态环保绿色发展，而在这一点上，云南又有其突出的地位。而云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绿色后花园，生态多样性的宝库，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十分优越。中央一直要求云南做生态文明的排头兵。十九届五中全会涉及全国的大政方针方方面面，就云南突出的绿色环境生态发展这一块，云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了解读。
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今天播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全会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 国家有一个长远的层面高度，而生态建设绿色环保却又是实实在在和百姓生活人人相关的。云南台记者也和代表进行了座谈。
5: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是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的愿景，也是世界瞩目的中国创举。在十九大的报告当中呢，有用了不少的篇幅来回顾过去五年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那么这对咱们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都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我们请来了三位代表，罗洪江代表、陈坚代表和朱兆云代表，欢迎他们。
6: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云南一定要坚持

0: 绿色发展的模式，着力的解决我们云南自身的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建立和完善我们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体制和机制。云南呢要实现的跨越发展啊，它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跨越发展。
1: 我们云南呢，生物多样性这个是非常突出的。
2: 对，
1: 云南来建设，这个生态文明，我觉得是非常有条件的。
3: 我觉得我看了这个十九大报告，就是在制度建设上，下一步，我们国家层面，会有更严的制度出现。它要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这个法律体系和政策导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信号，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今后要对接好，要跟我们国家层面的制度对接、项目对接，然后才能推进我们云南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
2: 几位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可以说近两年来大理洱海的保护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也知道从今年四月以来呢，这个大理州就开展了抢救保护洱海的七大行动，现在我们都非常关心进展如何。
0: 云南省委省政府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采取断然措施啊，开启抢救模式，全力的保护治理洱海。那么除了七大行动以外呢，我们又采取了一些应急性的措施，包括暂时性的关停了2400多家餐饮客栈，另外一个呢，实施了一个清水入湖的应急调水工程，这个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初步的成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这个一个是洱海的水质啊，这个保持了稳定，并且呈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今年的1到5月呢，洱海的水质呢，这个达到了2类水的目标。现在洱海的岸边的水啊，老百姓和社会评价都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非常的清澈。
2: 是的。那么西双版纳州作为全国首批这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经济发展和生态改善应该说都是这个良性互动。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哪些好的经验？
3: 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一，就是首先是要依法来保护它，那所以我们出台了很多我们环境保护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啊法规，凡是有污染的，那凡是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是吧？这些企业也好，在你可能很赚钱，税收也会很高，但是我们对不起，这些企业是肯定进不来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完善机构上，就配备这个人力上，这块我们也有一定的突破。现在是我们山西31个乡镇，全部都成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所。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毕竟有人在管，应该说是整个大的氛围、具体的措施，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效果就出来了。
2: 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呢？
0: 我觉得对我们大理来讲啊，一个呢是大力推进这个绿色发展，从规划，从这个实施方案到实施的项目，都要坚持按照绿色这个环保的要求来发展我们的6大产业。第二一个突破呢，我觉得这一次十九大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个重大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工程，这是国家要启动，那么对我们云南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对大理来讲也是重要的机遇，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海东的这个绿化生态绿化工程。这个工程如果实施以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洱海保护也好，对我们的生态的质量提高也好，都是一个重大的生态保护工程。
3: 这次这个报告里边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市场化的多元化的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原来我们市场化是没有考虑的，是吧？这个是要考虑市场化和多元化这个补偿机制，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保护区域内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五年吧，我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它已经是成为了参与者、贡献者和引导者。我们云南，它跟周边国家是有关联的。你看西双版纳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已经跟这个老挝，这个建立了一个这个跨境联合保护区域300万亩。那下一步我们可以考虑呢，就是跟缅甸，因为我们跟老挝和缅甸接壤嘛。

0: 在这方面的生态，这个文明建设的一种合作，也可以在云南有所突破。
1: 绿水青山啊，就是
2: 金
1: 也
2: 山银
1: 是
2: 山，
1: 金山银山。我觉得这个话呢说得非常好，中药材的种植，那么就是非常的一个体现到这一点啊。一方面呢，对环境很好，它是绿色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有经济效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以把中药材的种植、生态文明、生物医药的发展、扶贫，那么这些都可以
2: 结合
1: 结合
2: 起
1: 起
2: 来，
1: 来。那么要把技术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把这些把它研究透啊，研究透、分析透，那么就能够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把它办好。
3: 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说永远都是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我们也期待着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实践和不断的创新当中，我们能够让我们祖国的南疆美丽的花园变得更加绚丽、更加多彩。
4: 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之声，SW6035。
5: Yun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Shangri-La.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笕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祸睹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笕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

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

四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年，对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齐邦媛等待着张大飞的凯旋。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循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栋全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7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栋全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8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10月，刘粹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林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粹刚升空迎敌，许希林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胜，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林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3个月，刘粹刚

上已经击落七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林。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林，我是永远爱你的。两周之后，刘翠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林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来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8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7个人都走了。3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8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齐邦媛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2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媛在高3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媛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

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张大飞牺牲3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媛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2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苦当中，度过了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的仍然有些讲究。本来空战成势均力敌之势，后来因为日本将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泉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17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但终于灵药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8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而如今，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有一句话叫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听起来是悲伤的，但其实我仔细去想这句话，发现没有那么悲伤。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呀！在这座岛上，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可以在这里100%的做自己，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穿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听我最喜欢的曲风的歌曲。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无数的孤岛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羁绊串在一起，串成了大片大片的孤岛海洋，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吗？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我想把它命名为今日星岛情。人这座孤岛每天都在记录着不一样的生命时光和不一样的心情，我希望今天你的心情不要像越来越冷的天气一样，能够保持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就像我们小时候写的春游日记当中那样，让人一看到就会心情变好的大晴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情歌，在这首情歌的留言单里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这位朋友说，终于有一天这首歌的评论会超过9999，我的评论也许会被淹没，但我想说的是，多出好音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错，这首歌曲来自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郭顶。爱的路上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这样想着你，默默地陪伴你，也许有一天会在老地方遇到你，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浪漫。不同于水星记当中末影苦酒般的带着涩味的压抑唱法，这首歌曲当中平静淡然的声线有一种安抚不安的力量，没有复杂的合成弦乐伴乐，只有如星星般闪烁漂浮的吉他弦声轻轻地去拨动心房。白衬衫的少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里抱着吉他随意的哼唱，女孩的身影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思念、挚爱、忧伤融在阳光当中，渐渐地淹没了他的眉眼。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删你的照片，也研究过你的星座，你感兴趣的事情我都尝试了解过，我比表面上更爱你，但是我不敢说了，大方勇敢地说出来，反正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如果他拒绝你，大不了做回自己。来自郭顶，想着你，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他的歌声当中有一些特别诡异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明晃晃的毒酒，明明知道有毒，你也会想要去尝一口。人世当中你独自美丽，而我多想拥抱你在生命以里。来自陈粒 Best Better Ever。

静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还是昂首阔步。

野孩子的歌曲当中总是带着很强的自然味道，临走的那个早晨起了大雾，或者是由于昨日下雨的缘故，雨水很久不能把陕北高原渴水的泥土打湿，一滴水落在地上很快就会被尘土吸干净，空气当中泛起的不是我熟悉的南方草木的清香，而是黄土的味道，好像城市夏季的洒水车刚刚驶过的街道，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面感。来自野孩子，旭日旅店。

突然发现这一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前半分钟有一种蒸汽波的效果，开始唱的时候声音有一点沙哑慵懒，但是很有质感。听到副歌的时候，生活有莱卡味，就感觉找到了方大同的节奏感，可以说是一首非常丰富的歌了。应该怎么定义它呢？或许可以被称作是复古歌词外表下的灵魂乐曲风吧。来自王诗安，《莱卡味》。

既然都开始了，推荐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就把冷门进行到底吧。也许我们只是在每一个瞬间相爱，也许我没有信心同你一起创造未来，那就让我沉溺在自欺欺人的甜蜜谎言当中，让我陷入飞蛾扑火的冲动当中吧。来吧，骗子，为了自己的缘故，别无选择，只有冒险爱你。来自高山 ，Come on, liar。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天想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心情都比作一座岛屿，今天你的心岛是什么天气？希望你那里是大晴天。推荐到的歌曲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治愈系的，听完这些歌曲我的心情瞬间都会好起来。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会在无尽的黑暗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我想黑夜或许只有一种颜色，可是对于喜欢和渴望黑夜的人来说，那是五彩缤纷的，是绚烂多彩的，在黑夜里享受着，追逐着，浪漫着，甚至可以有一点小小的邪恶和释放，在黑夜当中做过很多的事情，充满着无限的遐想，都会变成人生当中高光的美丽时刻。那些模糊不清的身影围在温暖的篝火旁边，散发出来的光芒格外的美丽，在黑夜的映衬下，一切人和事都会变得格外浪漫。这首歌曲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把黑夜色调下面迸发出来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都融合在一起。听完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忍不住说，欢呼吧，每一个美妙绝伦的夜晚。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很多时候也许比起夜晚，我们会更喜欢日落。我们总是在追逐着最美的风景，哪怕只是转瞬即逝，也要努力地记住它短暂的美好，就像日落一样，和那个心目当中对的人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慢慢地沉下去，这样的美好感受大概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吧。来自果味VC乐队，日落。是春天

这首歌曲的主创说，我们喜欢老歌，喜欢旧时代的纯粹和简单，但我们又那么鲜活，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嬉笑怒骂着。那我们唱别人的歌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不到一个确切的词去描述它，但可以用歌曲来描述，于是便有了这张专辑和这首歌，来自好妹妹，说时依旧。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神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神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神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神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金泰兰和科技的结合是纪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纪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纪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纪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纪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号称动物王国，这里的动物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只是把本台采访报道过的一些珍稀的动物摘录出来，可能都是你没听到过的。
4: 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今年六月初，剑湖湿地首次出现了彩环的踪迹。在2012年，云南首次观测记录到彩环身影，

0: 彩环的繁殖信息的采集对开展彩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1: 彩环是朱鹮的近亲，数量稀少，是一种曾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断言已在中国国内绝迹的野鸟。纳帕海是目前已有彩环记录区域中海拔最高的地区。
2: 彩环一般都生活在那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嘛，那些地方的海拔都比较低，大概1000多米啊。但是呢，这次出现在香格里拉啊3275米的地方，这是这个物种最高的一个生态记录。
1: 随着近年来湿地环境的恢复，一度在中国绝迹的彩环又在我国多地相继出现。2012年6月，科研人员首次在云南玉溪记录到彩环的出现，此后彩环便频繁现身云南，被记录的次数多达20余次，单次最大种群数量达18只。

0: 我们再走进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安放在野外的红外摄像机，看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玩耍时的珍贵画面。据了解，此次拍摄到的是印支灰叶猴，主要分布在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和哀牢山。
1: 这群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里的灰叶猴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年长的，也有体型较小的，应该是由家长带着来这附近玩耍吧。
0: 同样是在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内安放的红外相机，则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云豹的身影。云豹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国秦岭以南有分布，数量稀少，多在夜间活动。
2: 云南被称为动物王国，很多时候孔雀成了这个动物王国的一个标识。可是您知道吗？真正代表云南的孔雀是绿孔雀，也被称为金孔雀。它还有几个学名，叫月鸟、龙鸟、爪哇孔雀。绿孔雀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其他品种孔雀，它已经是比大熊猫还要珍稀濒危的一个物种。原来它分布在整个印度、南亚、东南亚，可是现在呢，在大部分地方已经灭绝，在云南也只有西部的怒江、西南部的思茅、版纳、南部的红河等地方还偶尔可以见到。在2007年的时候，对云南绿孔雀生存状况进行了一轮调查，在很多地方已经只能捡到孔雀的尾羽，当地村民呢，也只是偶尔能听见绿孔雀的鸣叫了。2014年，唯一能知道的还有绿孔雀分布的区域，刚才所说的，经过调查发现，绿孔雀已经凤毛麟角。如果不尽快保护，十年内，云南野生绿孔雀很可能灭绝。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SW6035。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姜子牙是一个著名的人物，陪伴他的那只神兽叫四不像，而云南有六不像。
5: 四不像由于其特殊的外形、神通广大的本领，更是为人们所知晓。近日，在云南某地，一农民在山上外出采集的时候，竟然偶遇了一群六不像。我们都知道，演义中所谓的四不像，与四种我们熟知的动物四象飞象故而闻名。实际上，四不像就是指我们今天的麋鹿。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有限，对于其他生物领域的探索程度低，所以才会戏称其为四不像。而这次人们遇到的六不像，则是由于它的背脊似熊，后腿像狗，脸如驼鹿，尾似山羊，而且两脚长得像角马，整体外观又如牛一样，这让在场的人们十分奇怪，便称其为六不像。人们在远处静静地观察周边，了解一番后，确认只有一只六不像在觅食。经过研究人员调查，村民遇到的六不像就是高黎贡羚牛。高黎贡羚牛作为大型牛科食草动物，常年分布于

0: 马拉雅山地区，体型雄健，性情凶悍，中国目前仅存数千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由于过度采伐森林，导致高黎贡羚牛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小，同时由于体型庞大，活动规律相对稳定，所以极容易被捕杀，由此使得其数量特别稀少。据统计，在云南地区，高黎贡羚牛的数量仅剩100余头。
1: 你听说过会在陆地上爬来爬去，甚至爬上树的鱼吗？云南就有这种跳跳鱼。
2: 大多数鱼离开水上到岸上之后，都会翻腾几下，然后不动了。但是这种鱼不仅不翻腾，上岸后在路上爬行也不翻车，甚至连爬树都会，着实令人惊奇。成语中有个词叫做缘木求鱼，直译过来就是在树上寻求鱼的意思。不过云南的这种鱼证明了树上也能找到鱼，它就是跳跳鱼，生活在云南腾冲的槟榔江里。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就会有跳跳鱼出现在岸上的树林里。大多数鱼类都是在它们栖息的水域中产卵，但是在这种地方产卵，卵很容易被其他的生物吃掉。跳跳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不惜上岸费力爬树，调将卵产在树上，这让人觉得母爱真的好伟大。如果你近距离观察这种鱼，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就与众不同，其鱼的眼睛、刀鱼的身子，还有动画中才有的怪异鱼鳍。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鱼类，历经千年的演变，使得它在水中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待在泥沼中和树上。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中国曾经在80年代保护一种比大熊猫还珍贵的鸟类，叫朱鹮，那是一种红色的环类鸟科动物，它们生活在湿地，有尖尖的嘴，当它展翅飞翔的时候，就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只是没有凤凰的尾羽。
3: 通过跟踪监测和对采环行为的观察分析，科研人员确定在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鹿类繁殖区域有采环在这里繁殖，
4: 发现了有8只采环在这边活动。经过后续的一系列的工作，在找到了鸟巢，在其中发现了有3只幼鸟。那这个也是我们云南省第一次记录到采环繁殖的这样一个信息。这种信息呢，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
3: 专家介绍，采环繁殖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此次记录到采环的繁殖信息，对下一步开展采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开展采环的跟踪监测及宣传保护工作。
5: 我们对繁殖区域进行了围栏维护，架设监控设备，安排专人加强日常监测和巡护，减少各种人为干扰，为以采环为代表的水鸟繁殖创造了安全的栖息环境。
3: 据介绍，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和停歇地，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随着剑湖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这里的物种也不断丰富。
1: 大家知道云南有一个著名的世界遗产三江并流，这里处于滇西北横断山脉区，而这片区域里就有神秘的怒江大峡谷。这片大峡谷被世界认定为动植物基因宝库，因为山势陡峭，人迹罕至，这里保留了许多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见不到的动植物。而在这一片的调查、保护、开发也是专家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6: 受怒江州林业部门的委托，北京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专业生物摄影师在怒江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影像资料拍摄，这是对怒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第一次系统记录。在半个月的时间里，6名摄影师徒步行程100多公里，分别在卤水、贡山、福贡3个片区展开影像调查，调查范围达400多公里。摄影师们拍摄到了玳瑁叶猴、怒江金丝猴等怒江特有动物的珍贵影像，拍摄到的照片最终将形成怒江高黎贡山自然观察手册，为怒江的生物保护、科研、生态旅游等提供第一手影像资料。
7: But in the hidden pockets of lowland jungle in Yunnan's tropical south, live one of China's best kept wildlife secrets.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十九届五中全会用了大量的篇幅提到生态环保绿色发展，而在这一点上，云南又有其突出的地位。而云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绿色后花园，生态多样性的宝库，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十分优越。中央一直要求云南做生态文明的排头兵。十九届五中全会涉及全国的大政方针方方面面，就云南突出的绿色环境生态发展这一块，云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了解读。
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今天播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全会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 国家有一个长远的层面高度，而生态建设绿色环保却又是实实在在和百姓生活人人相关的。云南台记者也和代表进行了座谈。
5: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是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的愿景，也是世界瞩目的中国创举。在十九大的报告当中呢，有用了不少的篇幅来回顾过去五年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那么这对咱们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都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我们请来了三位代表，罗洪江代表、陈坚代表和朱兆云代表，欢迎他们。
6: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云南一定要坚持绿色发展的模式，着力的解决我们云南自身的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建立和完善我们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体制和机制。就是云南呢要实现的跨越发展啊，它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跨越发展。
7: 我们云南呢生物多样性这个是非常突出的，
8: 对，
7: 云南来建设这个生态文明，我觉得是非常有条件的。
8: 嗯嗯，
9: 我觉得我看了这个十九大报告，就是在制度建设上，下一步我们国家层面会有更严的制度出现。它要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这个法律体系和政策导向。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信号，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今后要对接好，要跟我们国家层面的制度对接、项目对接，然后才能推进我们云南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
5: 几位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可以说近两年来大理洱海的保护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也知道从今年四月以来呢，这个大理州就开展了抢救保护洱海的七大行动，现在我们都非常关心进展如何。
6: 云南省委省政府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采取断然措施啊，开启抢救模式，全力的保护治理洱海。那么除了七大行动以外呢，我们又采取了一些应急性的措施，包括暂时性的关停了2400多家餐饮客栈，另外一个呢实施了一个清水入湖的应急调水工程，这个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初步的成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这个

0: 一个是洱海的水质啊，这个保持了稳定，并且呈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今年的一到五月呢，洱海的水质呢，这个达到了二类水的目标。现在洱海的岸边的水啊，老百姓和社会评价都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非常的清澈。
2: 是的。那么西双版纳州作为全国首批这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经济发展和生态改善应该说都是这个良性互动。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哪些好的经验？
3: 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一，就是首先是要依法来保护它，那所以我们出台了很多我们环境保护的相关的这个法律那法规，凡是有污染的，那凡是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是吧，这些企业也好，在你可能很赚钱，税收也会很高，但是我们对不起这些企业是肯定进不来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完善机构上，哎，就配备这个人力上，这块我们也有一定的突破。现在是我们山西31个乡镇全部都成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所，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毕竟有人在管，应该说是整个大的氛围，具体的措施，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效果就出来了。
2: 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呢？
0: 我觉得对我们大力来讲啊，一个呢是大力推进这个绿色发展，从规划，从这个实施方案到实施的项目，都要坚持按照绿色这个环保的要求来发展我们的六大产业。第二一个突破呢，我觉得这一次十九大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个重大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工程，这是国家要启动，那么对我们云南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对大理来讲也是重要的机遇，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海东的这个绿化生态绿化工程，这个工程如果实施以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洱海保护也好，对我们的生态的质量提高也好，都是一个重大的生态保护工程。
3: 这次这个报告里边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市场化的多元化的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原来我们市场化是没有考虑的，是吧，这个是要考虑市场化和多元化这个补偿机制，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保护区域内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2: 对，
3: 还有一个这五年吧，我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它已经是成为了参与者、贡献者和引导者。我们云南它跟周边国家是有关联的，你看西双版纳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已经跟这个老挝这个建立了一个这个跨境联合保护区域300万亩。那下一步我们可以考虑呢，就是跟缅甸，因为我们跟老挝和缅甸接壤嘛，在这方面的生态这个文明建设的一种合作，也可以在云南有所突破。
4: 绿水青山啊，就是
2: 也
4: 是金山银山，我觉得这个话呢说得非常好，中药材的种植那么就是非常的一个体现到这一点啊，一方面呢对环境很好，它是绿色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有经济效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以把中药材的种植、生态文明、生物医药的发展、扶贫，那么这些都可以结合起来。那么要把技术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把这些把它研究透啊，研究透、分析透，那么就能够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把它办好。
2: 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说永远都是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我们也期待着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实践和不断的创新当中，我们能够让我们祖国的南疆美丽的花园变得更加绚丽、更加多彩。
5: 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之声 SW6035，
6: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Shangri-La.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许希林家的上空，最近经常有飞机在低空掠过。放暑假在家的他只知道，那是剑桥航校的学生在上课。1932年，为应对可能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在杭州剑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开始培养第一代飞行员。每一个学生一进校门，就会看见刻在石碑上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子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刘翠刚是航校27驱逐科学生，他是辽宁人，日思夜想都想打回东北去。他的空中命中率高达90%，与教官高志航不相上下。对飞行员来说，死亡来的时候是一瞬间，爱情来的时候也是一瞬间。刘翠刚在火车上邂逅了18岁的许希林，一见钟情无法自拔。如今已无人知道，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他是怎么知道许希林的名字和家庭住址的。回去之后，他就给许希林写了信：初遇成战，祸度芳姿，娟秀温雅，令人堪慕，且似与余曾相识者。车至剑桥，匆促而别，然未识谁家闺秀。如是风姿，亦不复见。耿耿此心，望断双眸。然后刘志刚就每天到许希林家上空低空飞行。这种撩妹的方式首先打动了未来的丈母娘，她对女儿说：一定是那位姓刘的年轻人，飞得这么低，又猛又险。他还伸出头来跟我打招呼，又做特技给我看，电线震得抖动。我看现在通行男女交往，你就和他通信做个朋友吧，这年轻人也太执着了。许希林此时已是小学校长，已经拒绝过不少男士的求爱，但刘翠刚让他提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两个人开始交往。许希林的父亲把掌上明珠叫到身边说：翠刚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但他的职业太危险了，你……许希林笑了，拿筷子在父亲的酒杯里蘸了酒，写下一行字：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刘翠刚突破了许希林的心防，许希林突破了父亲的担忧。3年后，两人喜结连理。齐邦媛被张大飞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他已经19岁，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张大飞的父亲因为放走不少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家破人亡的张大飞一个人从辽宁进关，一路颠沛流离之后，被同是辽宁人的齐邦媛一家收留。1937年，18岁的张大飞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航校第12期学生，后来更是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期间，他一直与齐邦媛通信。在一封信里，张大飞写道：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机，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个人的脸，一脸的惊恐。我来不及多想，
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65年后，齐邦媛回忆道，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燎原、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1943年4月的黄昏，一个女孩对齐邦媛说，有人在操场上等她。她出去看到张大飞从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走到一半，他忽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赞美，那种心情是永远忘不了的。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7:30以前要回到机场，只是赶过来看他一眼。队友的吉普车在校门口等着，他要走了。齐邦媛陪他往校门走，走到一半骤雨落下，张大飞拉着他在一道屋檐下站住，把齐邦媛拢进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抱着他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齐邦媛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张大飞松手说，我必须走了。1945

辉音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贵州晃县的街头徘徊。日军全面侵华，他们想要赶往昆明，但这一路上全是逃难的民众，晃县的旅馆早已家家客满。林徽因此时已经患了肺病，更不能没有遮风挡雨之所。正在发愁，忽然听到一家小旅馆的楼上传来小提琴声，拉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琴声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林徽因夫妇寻声而往，发现拉小提琴的黄洞泉竟然只是个年轻学生。他和其他七个同学一起也要赶往昆明去航空学校就读。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也是航校的学生，于是黄洞泉他们让了一间房子出来给林徽因他们住下。到了昆明，这八名青年认林徽因做了干姐姐。假日他们常在林徽因家里吃饭，在战火暂时不及之处共度了一段欢乐时光。这些青年有的就读于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出身名门望族。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这些青年也许会跟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知名学者或工程师。但日军的飞机飞来，他们只能毫不犹豫地升空迎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8月14日，空军第五大队中队长刘粹刚率领机群升空迎战。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10月，刘粹刚受命防卫首都领空，许希麟也跟着搬到了南京。这一天日机来袭，刘粹刚升空迎敌，许希麟在阳台上看到丈夫驾驶的2401号飞机在最后关头以技巧逆转胜，将追赶他的日机击落。隔天丈夫回来笑着问他，你都听说了？许希麟说，不，我全看到了。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讥讽，我做不到。开战3个月，刘粹刚已经击落7架敌机，与高志航、李桂丹、乐以琴并称空军四大金刚。但他也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给许希麟。假如我要为国牺牲，杀身成仁的话，那是尽了我的天职。你时时刻刻要用你最聪慧的脑子与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为我而牺牲一切。你应当创造新生命。我只希望你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记着遇着了我这么一个人。我的脸，我是永远爱你的。2周之后，刘粹刚率队北上支援战斗。因为天气恶劣，而且缺乏无线电通讯，在山西高平迫降时撞上魁星楼，终年24岁。刚刚新婚一年的许希麟永远失去了那个曾天天在他屋顶上打转的年轻人。1945年6月，正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就读的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的来信。信上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中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来一封信，一封诀别的信。

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刻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请你原谅我对邦源的感情，既拿不起也非早日放下。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源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他。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见他由瘦小的女孩长成了少女。那天看到他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了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着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说我爱你呢？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26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请你委婉地劝邦源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他一生幸福。齐邦源回到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两天后才有勇气拆开。里面除了他写给张大飞的100多封信之外，还有一封从张大飞放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已经被翻折过不知多少次，浅蓝已经褪色成黄白的信，那是齐邦源在高三时写给他的。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中出来，蓦地看见月亮又大又圆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齐邦源后来去了台湾，2005年开始写作《巨流河》，叙述那一段痛彻心扉的家国事。1999年，时年75岁的他，第二次回到大陆探亲，在南京紫金山路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山坡上，找到了那块编号为 M 的石碑，上面有20个名字。其中之一是他所熟悉的张大飞，上尉，辽宁营口人，1918年生，1945年殉职。张大飞牺牲3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彻夜狂欢。那是齐邦源漫长一生所仅见，他跟着哥哥们也拿着火把上街去庆祝。只是当他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时，那一瞬间突然感到万声俱灭。2年前他在这里看见高大帅气的他半跑着上车离去，却彼此不知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他再也不能够忍受拥挤的人群，一个人穿过校园回了家。他一面跑一面哭，他受不了这样的庆祝。当年曾被拥入怀中的少女，在昏天黑地的痛苦当中度过了
万人同欢的胜利夜。林徽因曾记载，前昨日航空毕业班的几个学生谈，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100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士投入中国战场，瞬间改变了军事。中国空军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战斗机，只能希望迎头相撞，同归于尽。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噩耗就传到了林徽因家里来。第一个是陈桂民，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只能把他的遗物寄给名誉家长。林徽因捧着阵亡通知书，泣不成声。第二个是广东人叶鹏飞，不久小提琴家黄栋全的遗物也寄到了，他在昆明上空被击落，尸骨无存。之后更大的打击降临，林徽因的弟弟航校第17毕业生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当时遇见的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一个一个的离去，只剩最后的灵药。林徽因一家为他日夜祷告，盼他平安，但终于灵药还是在衡阳保卫战中罹难。自此林徽因一个亲弟弟、8个干弟弟全部殉国，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25岁。在病榻上的林徽因写下了一首长诗《哭三弟恒》，字字血泪实际上是写给这一群年轻人的。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再等天亮。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向你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纪录片《冲天》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作，制作周期17个月。他采访了两岸三地近40位还在世的空军飞行员及眷属，整理了大量采访素材、口述、历史资料。导演张昭伟表示，他是拍给全体中国人看的，要不太遗憾，太可惜。可去年在台湾上映，年轻人中几乎无人问津，没有溅起一点反应。而在大陆目前还没有上映计划，影院里那些一星的烂片天天轮转，想看只能去 B 站。丘吉尔对英国皇家空军说的那句名言，其实同样适合这段中国空军的抗战史。在人类征战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多人

对这么少人亏欠这么深的恩情。如果敌人破门而入，这些英气勃勃的青年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他们必须下定决心斩断自己的未来，才能让他们所爱的人有未来。中华民国空军的信条是：誓死报国，不生还。而如今，万千国人向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